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2: 红桶烧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0: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1: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0: 说点新鲜的，
1: 聊点热门的，
0: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0: 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纽约时报为台独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外交部6月1号回应，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相关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片访记录。

0: 伊朗方面6月1号消息，伊朗核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
1: 当地时间的6月1号，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的工厂发生了爆炸事故，引发火灾，目前已致5人死亡，2人受伤。
0: 国际足联

0: 摄入过于油腻的饭菜呢，会加重肠胃消化的压力，使血液当中集中在胃肠道，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出现反应变慢等等这些问题。
1: 考生呢也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蔬果啊，比如说绿叶蔬菜、西兰花、冬瓜、番茄，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缓解久坐备考引发的一些像便秘啊、上火的问题。考前严守饮食安全红线，少吃生冷食物，尽量不吃隔夜剩饭菜，降低肠胃炎发作的风险。不要自行服用补脑保健品、滋补的汤药、安神类的补品，部分滋补品啊可能会造成神经兴奋啊，引发失眠多梦的问题，反而影响到了健康的状态。
0: 考生适当的进行运动，有助于提升备考的状态。建议考生啊，适当运动可以提升免疫力，每天。

0: 绿藻康峰全程相伴。
1: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2: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1: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2: 热点大家说。

热点大家说，一起来聊一聊身边的热点啊。最近这个双汇控股的子公司猪肉抗生素超标了38倍这件事情呢，大家可能也都刷到了热搜了。在上个月末的时候，5月28号，双汇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致歉声明，针对控股子公司猪肉

0: 组，并且赶赴子公司万葵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配合政府部门进行全面的排查。
1: 据此前报道，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通报，双汇子公司万葵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猪后秋肉抽检不合格，磷可霉素残留超标37.5倍，消费者食用抗生素报表的猪肉

0: 耐药性，对于免疫力较低人群存在健康风险绝不可小视。
1: 事件发生之后呢，商会方面给出了非常紊乱和怪异的回应，我们来梳理一下。因为公司一方面表示呢，2025年10月份至今，旺葵双汇对林可霉素检测达到了5892批次，监管部门检测3批次，检测结果均是合格。那另一方面却又称林可霉素不属于生猪屠宰环节肉品出厂检验的必检项目啊，那并且把问题还归结到了上游养殖环节没有按照休药期管理规定出栏生猪。此外呢，涉事企业旺葵双汇曾经啊是对抽检结果提出过异议。

0: 占总营收比重的 20.29%。 众所周知，轻养殖模式对于企业减轻投资压力等有明显的好处，但是也伴随着品控的风险。一旦相关企业对于上游生猪养殖过程的管理和控制不到位，就容易出现问题。那这次事件以及2011年的双汇瘦肉精事件就是明证了。
1: 那么对上游养殖的过错错误啊，当然是不能够放过，但是双汇还是难逃干系。正如牛奶企业，你不能把问题出现之后就推给了上游最终端养殖户一样，双汇向上游养殖甩锅，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到底

二空喊从源头保障肉品安全是无济于事的。双汇是否能够从此次的食品安全事件当中真正的吸取教训，彻底整改，直接关系到它的未来的发展和能否重建市场信任。本次事件给全行业提了个醒，连双汇这样的企业都能够有这个问题，那么更不用说其他的屠宰企业了。专家的联想和担忧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养殖端兽药使用或已常态化，残留超标成为新风险。对此呢，监管部门应该尽快组织在全行业开展食品安全检测内部排查，叫停粗放式的生产经营模式。同时呢，有关方面应该及时的更新完善相关行业标准，防止问题猪肉凭借较低检测标准成为落网之鱼流入百姓的餐桌。

0: 确责任并予以注销登记之后方可进行处理，且处理结果应该及时上报省自治区建设行政部门或者直辖市的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1: 但是看这次的事件当中，整个过程都是在现实逻辑下以违法的方式进行的。比如说呢，树木的迁移只在当地工业园区内随意找了两位施工工人来执行，树木死亡之后相关方面又试图甩锅给自然灾害，并要求村民配合签字来证明这样的说法。种种细节看下来呢，草台班子的即视感非常的明显，这种草台气息不仅是指技术层面的草率，本质上更是对法律规则的集体漠视。当然或许有人会认为树木迁移到死亡时隔数年直接因果链条需要科学鉴定，但这一点有必要厘清。无论如何，从迁移的决策到执行的过程，相关的行为违规性，这个性质不存在。

0: 多余的静电外，赤脚在泥土、石卵和草地上行走，还可以刺激足底反射区，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另外，城市里无处不在的电磁波也干扰了人体正常的生物电，时间长了容易导致失眠疲倦、工作效率下降、食欲不振、机体免疫力不足，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尤其不利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0: 这件事情他是怎么看的。
1: 借名人之名编造语录炮制热梗已然成为网络上屡见不鲜的现象，泛滥的名人伪语录不仅是对先贤的不尊重，更是在消解榜样的价值，曲解他们的精神内核。这类虚假言论得以快速传播，背后有着清晰的流量逻辑，一方面是顶尖科学让段子迅速出圈，第二呢是戏谑化反差感的表述符合网络娱乐的氛围，即

0: 案件本来就应当由业主共同来承担责任。
1: 翻看民法典侵权责任编1254条，规定的很清楚，从建筑物当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之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之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再看这一起纠纷，由于小区监控存在盲区，确实无法查明侵权人，所以将给予补偿的这个责任扩至全体业主，也不失是立法的本意。在司法的实践当中，也不乏因为高空抛物查无源头，法院判决诸多业主共同补偿的这。

北京市民，比如说在没有经过同意的情况下，还能够不断收到垃圾短信啊，这也不止于北京。有家长甚至直言自己平均一天接到三四条培训机构的营销短信。垃圾短信就如同信息时代的牛皮癣，每一次突如其来的打扰都有可能导致思路打断和注意力的消耗。真正重要的信息却被大量垃圾内容淹没了，徒增了人们的辨识难度。垃圾短信甚至内含冒假冒的内容、消费陷阱、潜藏了隐私泄露和上当受骗风险。规定对商业短信

0: 名单，才能够真正的遏制垃圾短信横飞的乱象。
1: Good morning，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起的路途有 N 种打开方式，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一天。
6: 动物当中的优秀建筑师都有谁？
7: 舞蹈演员跳舞都用哪种鞋？
6: 吃薄荷的时候为什么嘴里会有凉凉的感觉？
7: 古人用银子付款都是怎么找零的？
8: So easy 呀！
6: 好奇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原动力，
7: 探索万象，多长知识，每天都有新收获。
6: 世界多奇妙，
9: 给您来点新鲜的。

0: 这个艺人就抱着萨克斯管大声地吹了起来，吹的声音大不说，而且还直跑调。几分钟之后，这个艺人拿出了一个装钱的帽子，递给了身边坐着的一位乘客，然后对大家说道：
1: 大家听好了，现在开始我要收钱了，我的那顶破帽子就在这个人手里，我希望他能把这只帽子传给你们每一个人。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要是传了一圈我发现我没收到足够的钱，那我向你们保证，我会把刚才吹的那首曲子再吹一遍。

0: 止于此。它是对何为必要的清醒审视，每一件留下的物品都真正有用，每一段保持的关系都真诚滋养，每一分钟投入的时间都指向内心真实的价值。它创造空间。
1: 试穿的时候，我站在镜子前，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是舍不得这条裙子，而是手机里删除了让我焦虑的社交账号，周末不再被无意义的聚会填满，而是给自己留出安静的时间。这些改变看似微小，却一点一点让我重新掌控生活的节奏。慢慢的，我发现自己变了，不再因为别人的标准而怀疑自己，不再急着证明我过得很好。极简主义教会我的，不是清空一切，而是清楚地知道什么值得留下，什么又可以放下。后来搬进新家的时候，我只用了两个行李箱。朋友惊讶地问我，你东西怎么这么少？我笑了笑，没有解释。我知道那些被我舍弃的，并不是生活的重量，而是多余的负担。

点之后的生活反而更丰盈。我开始把时间花在阅读、写作和真正重要的人身上，开始允许自己慢慢来，也允许人生不那么完美。那些空出来的空间，装下了更真实的自己。如今再回头看那个蹲在地板上的雨天，我想对他说，你不是失去，而是在成长。你学会了用减法替自己留下呼吸的空间。极简主义与我而言，是一场温柔

个不精通数学的人该怎么在科学领域有所建树？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想以论证的方式进行解释，不过我倒是有一个秘密要告诉大家。当今世界上最为成功的科学家里，有许多对于数学也不过是一知半解。我在哈佛大学生物系执教的数十年中，曾遗憾地看到许多才华横溢的本科生，由于担心自己的数学天赋不足，放弃了

那就是找到一个能够深深激发自己兴趣的领域，然后专注地钻研下去。与此同时，他们应该记住威尔逊第二定律，对每一位科学家来说，都有一个他们凭借既有的数学能力就能够有所成就的领域。接下来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看见用心》。奶奶看不见世界，却能够煮出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茶叶蛋。我曾苦苦思索她的秘诀，直到看见叔伯们脸上洋溢的兴趣看。爷爷去世后，奶奶被接到了城里，每次我去看她，总爱讲许多外面的事，街上新开的花，形状奇怪的云，我读过的书。她总是静静地面对着我，空茫的眼底透着她内心的湖，我的话落进去便激起了层层波纹。偶尔他也会和我说起将四个孩子拉扯成能够遮挡风雨的大树。前些日

大家会面对的一个很直白的问题，更加直白的问题，说是，地产、白酒、保险、错地反常了。大家看看白酒股是吧？白酒股，我随机找一家，不做推荐了，随机找一下，你就看那个飞景房，很多年以前我们是非常喜爱的一家个股，我们的老听众啊，大体上应该能记得这个股票，二十多年前老听众应该能记得，当时我们是。一路从飞景房，从它的启动到它的

更名到他等等等等，这都是一个过程。那么当时他就是这段时间，这一周时间，他从30块钱最高上摸到36块钱，一个久未反弹的股票，底部反弹了20%，很可观吧？但是冲高回落的情况下也很明显。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些久跌的股票，不管地产、白酒、保险这些老增股，目前仅仅只能当成一个触底反弹，就是不能单纯的把它认为做一个反转，这一点要慎重。如果手上有这种股票触底反弹呢，出现接下来有一个明显的滞胀的话，其实是可以买的。那么当然，这个每个人的做法是不一样，是吧？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会认为，大盘是不是见顶了？大盘没有见顶，我想我们也不用去说这种模棱两可，我们正说反说。

整个就要说啊，它五个点、七个点、十二个点跌下来熔断，然后紧接着一转手，然后十来个点反弹，反弹以后创新高，这个明显就是资金优势各种等等嘛，是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市场的活跃度依旧在，尤其是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科技股的一些故事，长青科。

0: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107.9 听萧山的声音。
1: 这里是1079帮忙团，汇聚力量，温暖相助，您的难题我们来帮忙。法律、社保、求职、帮扶，全方位为您服务。拨打我们的热线，发布您的需求。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0:13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1079帮帮团，两路热线8271-1011和8271-1022，各位有事儿您说话。各位除了收音机调频收听之外呢，你也可以用手机打开萧山发布客户端，在客户端的首页中间偏左一点的位置啊，有一个。

30摄氏度。总体来看呢，本周的晴热和降雨是穿插登场，体感上啊依旧是夏季常见的闷热模式。值得一提的是，本周五将迎来24节气中的芒种，芒种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民间呢有芒之谷可稼种之说，也意味着仲夏时节正式拉开了帷幕。这个时节的一大特点啊，就是气温升高，湿度增大，降水趋于频繁。气象部门提醒啊，3号到4号雷阵雨过程较明显，局地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对出行、户外作业等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反正今天天还不错啊，各位抓紧时间洗晒、通风除湿啊。当然了，午后气温比较高，外出也别忘了做好防晒防暑以及及时补充水分呐。具体到相应的天气啊，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夜里多云，明天是上午多云到阴，中午前后起转阴有阵雨或雷雨。

度比较大，仍存在零星涉水违规行为。在全域水环境治理的薄弱环节和重点攻坚方向呢，他们很明显是一个重点户了。本次行动啊，联合巡查组对河道全域开展了细致排查，集中清理各类非法捕捞网具230余套。此外，发现生活污水直排隐患一处，第一时间将问题线索移送至相关职能部门，全程跟进整改，确保问题闭环消耗。此次联合巡查有效整治了河道违规设网、污水直排等突出问题，有力震慑了各类涉水违规。

将保持常态化的监管高压态势，聚焦小微河道监管薄弱环节，深化多部门联动协作，健全常态化的巡查管控机制，从严从细抓实河道日常管护工作，全力守护水清岸绿景美的人居水环境。昨天是六一儿童节啊，咱们萧山的各中小学、幼儿园

的节日。不少学校送上了暖心福利，你比方说尚德实验学校啊，他们把六一呢设为全校无作业日。更暖心的是，今后每个月的第一天都定为固定的无作业日。学校倡议孩子和家长暂时放下习题，少碰电子产品，还推荐了亲子做饭、观影谈心、读书、户外运动五种陪伴方式。校方表示啊，常态化的无作业日既能减轻孩子的课业负担，也能增进

演。孩子们身着泳衣，穿梭在泡泡海洋里，欢声笑语是洒满了校园呢。还有的学校呢，跳出了校园围墙，把美育课堂搬进了公共场所。银河实验小学的美术作品展落地地铁人民广场D口，扎染、水墨、版画、陶艺四大类上百件学生作品集中亮相，湘湖主题画作、童趣山海经陶艺作品悉数展出。五年级的学生化身小小讲解员，向前来参观的市民介绍创作思路，来往乘客驻足欣赏、拍照留念。

滴的成长蜕变。来，曾经租用过小红车的市民朋友注意了啊，您家是不是现在还躺着一张积灰的绿色的小红车的 Z 卡呀？就是那个英文字母 XYZ 的那个 Z 啊， Z 卡。近期啊，不少市民反映，随着扫码租车啊、无桩租还模式的普及，早年申领的公共自行车专用 Z 卡逐渐闲置了。那针对这一情况啊，杭州小红车启动了常态化的休眠卡退卡服务啊。主城区萧山、余杭、临平都设了办理窗口，不用跨区奔波就能够就近办理了。咱们萧山的话是在哪里呢？在博学路的618号政务服务，就是咱们那个市民中心啊，政务服务的41、42号萧山公交窗口。办理时间呢是除法定节假日外的每天8:30到12:00，这是上午啊，下午呢1:30到5:00。

好，各位，10:36啊，1079帮帮团继续为大家服务。昨天晚上啊，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味美浙江食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启动了。在启动仪式上呢，杭州集中发布了一批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其中啊，推出了杭州消费礼遇卡及餐饮、购物、文旅、观赛等六大权益，深耕本土赛事品牌。杭州马拉松、钱塘江冲浪赛以及吴越杯、浙超、浙 BA 等百余项体育赛。

在电动童车方面呢，电动童车通用技术 GBT32441-2026 国家标准适用于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非道路电池驱动玩具车辆，聚焦充电欠保护、耐用性不足等问题，明确续航时长、遥控性能、转向操作力、充电防护、导线强度等要求。

长期接不到那个，不是说长期啊，你经常啊，经常接不到那个足量的油的话，会产生一些不好的那个后果。所以各位啊，看到自己的那个油表已经临近报警那个值了啊，快到红线了，赶紧先去把油加了，不要就是等到报警了再去加啊。再有什么呀？不用热车太久，现在都是电喷发动机了，它不需要长时间热车的，是吧？原地热车控制在1分钟左右就够了。冷车起步之后呢，慢慢加速，让发动机慢慢达到工作温度，哎，既不伤车又省油。再次提醒大家啊，马上啊，就是本周四24点，也就是本周五的0点啊，就要那个调整油价了。但是本周四的白天它还是原价啊，想省钱的车主可以错峰加油，等到5号凌晨再去。

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伤，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啊赔偿的责任。还有一个《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啊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了商业秘密的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了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了全级啊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

一时间到正规医院做专业的眼底检查，排查隐患损伤，及时的治疗，避免延误造成终身的视力残疾。再来说一个事儿啊，有关于青春痘的事儿

好在确诊及时，转诊治疗，小林才脱离了生命危险。医生提醒啊，很多全身性的重疾都会以皮肤皮疹为首发的一个表现，单凭照片、网购药膏自行确诊风险极高。长痘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医院皮肤科面对面就诊，避免误诊误治酿成大祸。不少患者啊，痘痘反反复复，久治不愈，频繁的纠结就诊科室，纠结中西药选择。那蔡医生说了，痤疮的发病啊，包含了毛囊堵塞、油脂分泌过多、细菌增殖、皮肤炎症四大润因，啊，普通药物呢，大多只能解决单一问题，所以停药很容易复发的。临床公认的维 A 酸是唯一能够覆盖全部致病环节的药物，规范足量啊，足疗的足疗程服用以后呢，痤疮复发率啊可以控制在3-4%以内。啊，但很多人啊，痘痘稍好啊，就私自停药，用药剂量呢也达不到标准，这也是痘痘反复。

0: 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杭津线索前北路路口西往东有200米缓行，通惠北路宏达路处北往南车辆走走停停。据多家航空公司消息，自6月5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

在的唱段当中，有很多的经典的剧目啊，它都是开创先河的。比如说越剧《何文秀》，比如说越剧《盘妻锁妻》，比如说越剧《沙漠王子》等等。以下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尹桂芳带来的越剧《盘妻锁妻》的选段《洞房悄悄静悠悠》。

作为粤剧影派的创始人尹桂芳老师呢，影派也有很多的传人，比如说像小桂芳、尹瑞芳、尹小芳、宋普南、赵志刚、毛威涛、萧雅、王君安、张学芬等等。尹桂芳终身未嫁，或者说她嫁的是舞台，嫁的是粤剧。她把自己的满腔赤诚都献给了舞台上塑造的形象，献给了自己钟爱的弟子们。她把所有的影派的弟子都当成是自己的儿女。

0: 清新，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闻名全球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第一乐章，就是借鉴影派唱腔当中的起调旋律。尹桂芳老师富有创新精神，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继袁雪芬老师之后最早投入新乐剧行列的艺术家，为乐剧的改革注入了拳拳之心。在今天的梨园青草地梨园赏析的最后，听到的是尹桂芳老师带来的盘棋索棋选段，他口口声声骂玉书。
1: 哦，亲。

0: 娘子开门。
1: 来了，请，请进。
0: 请。啊，娘子，我方才叫门之时，听得娘子在望，是男是女，不知江山什么。
1: 我是在念经。
0: 念经？那请娘子再念几句，叫我听听。
1: 有道是和尚念经，有看无心，念过嘛，也就忘记了。
0: 娘子忘记了，我倒还有几句记得，娘我来念着你听吧。
1: 我不要听。
0: 你呀，非听不可。娘子听了。

家用呀，家用呀，我弟弟和你父母春死发展离开保证，我母亲祖父之恶长死其人也可沾得，我妹子无作地位与无同谋沾也不愿，我两个死一非姊妹二非同道，又不曾得出了你，你竟然也要杀我，应快尽在陪我知道，你就与我来来来去去去。

收音机前的各位，我们的两路点心热线为您开通8271-1011和8271-1022。您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点戏，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萧山融媒体留言点出您喜欢的戏曲唱段。我们的这位叫做康康奶奶的朋友说，想要点的是越剧双飞翼。那今天的时间当中肯定是只能为您带来选段了啊，以下时间为您带来的是越剧双飞翼的选段，希望你能够喜欢。

行列在广阔的平原上伸展到好远好远，仿佛一条由人类构成的活动的长城，似乎长得无头无尾。随着公路越过山坡，消失在远处的地平线上。在公路上还没有走很远，他们来到了一个所在，两个巨型的峭壁分立在大路的两侧，好像多少年前巨大建筑的大门的残迹废柱。不久，在他们前面的远方传来轰然巨响，正像雷声。最初听来像遥远处的海啸，又像

最初听来像遥远处的海啸，又像洪水决堤时的奔流声。声音起落相续，在山谷中回音传送。渐渐走近，发现原来是人声，又像在空中撕裂巨幅的绸缎。大家非常吃惊，非常恐惧，心中以为听来像古代的战场，又像叛军的喧嚣。大队的难民从大道上让开，

是军队的卡车，上面载着的是中国兵，高举着手向这些难民欢呼，如洪波巨浪起伏相续的欢呼声向他们涌进，又由巨大的峭壁将声音传回。他们是开赴杭州前线的部队。军队的卡车进了，士兵带着钢盔在车上站得

开始唱出军歌。那军歌的重复句子是：上战场，为家为国去打仗，山河不重光，誓不回家乡。木兰的眼泪开始往下掉。这时，他四周每个人都参加了震耳欲聋的欢呼。歌声渐渐在远处变小，站在道旁的群众的欢呼声也渐渐淹没了那远处的歌声。靠近木兰的难民站着

不崇光，誓不回家乡。这样，岂非山岩也说出话来？木兰觉得一个突然的解脱深深在内，非语言可。

0: 真是个男孩子。
1: 锦儿望了望木兰，木兰有
2: 小男孩，他们更多的就会是因为一件小事情吵架，可能就是因为我今天可能没有帮他去拿一个快递，这个两个小朋友就开始吵架，吵架之后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你过了。在咨询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是希望就是我是有解决方法的，那他才来咨询。如果说他不想来咨询，他已经做决定了。所以在我们的这些案例当中，总共还是说能够让他以冲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慢慢让他变成一个，哎，我能够冷静思考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是否是影响我婚姻的。
3: 嗯，所以现在国家对于离婚它有一个月的冷静期，在这一个月的冷静期里，有没有一些家庭来找到你寻求帮助的？
2: 嗯，当然会有啦。
3: 里有哪些案例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2: 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就是来自于一个，他其实是已经是一对比较成熟的家庭。

就是他们的孩子呢已经是有两个孩子了，一个大老大呢就是已经是青少年，就是初二的样子，然后老二呢还比较小一点，大概是小学三年级。老大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老大他不愿意做一个决定，就是我不想跟这个男人过了，你孩子我们就一人一半，你负责他的，我负责我的。他想要去逃离这一个婚姻带给他 可能无论是精神上也好，还是说教育孩子当中的压力，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不仅是跟这个青少年沟通，因为青少年厌学这件事情也需要干预，然后跟妈妈也要进行一个积极的沟通，因为如果说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产生了一些就是情绪上非常崩溃的，那么这一个家庭当中，这个孩子他会更加崩溃，为什么？因为这个爸爸明显是 经常不在家的，就可能更多的只是给予金钱上的一些支持，平常的时候所有的支持就精神上的支持，语言上的，生活上的，大部分是来自于妈妈这边的。那如果妈妈这边崩溃了，那孩子他更没有他的支持，家里是没有人能够帮到孩子去恢复他的信心也好，还是说让他有勇气也好，重新去面对他的学校生活的。所以在这两个处理他们家庭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这个跟孩子进行了充分

正常的在学校当中进行生活了。我们当然也给他做了很多这个环境上的一些这个考量。然后他妈妈这边呢，我们给他做的，他自己也希望自己是能够有一份属于他自己的这个经济来源和支持的，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不再在经济上完全受制于他爸爸。所以他自己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去比如说他找了一份职业，然后虽然职业也很忙，但是明显的给了他非常多的信心，而这个信心给予这个家庭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呢，就是我们跟这个爸爸也会进行沟通，也就是

没有那么好，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庭，但是回到家又觉得好像是这个样子。他在跟我们描述过程，一开始的时候啊，他确实就是很不能理解他妻子和他家庭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么在我们的就是跟他在进行沟通过程当中，因为其实说实在，家庭是一个整体系统，我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其实他给予了这个家庭可能虽然在物质上有支持，可能精神上的链接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够，所以我们当给到他这个答案或者说让他看到的时候，他突然有一天他就是慢慢去理解到了这句话中的意思，然后他做的一个决定就是，比如说以前可能是一个月回两次家，但他后面呢就慢慢变成了一周。 他有两天或三天更多时间的在家里，那这个家里他不一定说我真的做了哪些事情，而是说可能跟大家一起吃饭呐，然后跟孩子也会有一些简单的一些交流和接触，那慢慢的就是也

0: 我觉得这个青少年他厌学是一种现象，这个现象就可能是一个是家庭这个夫妻关系之间的一个呈现，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学校这些因素，它有没有存在，它当然是有存在的，我们的朋友圈关系以及我们的社会关系的，所以它是一个 系统性的，我们说婚姻家庭它就是一个系统，你的爸爸妈妈它就像两个大的齿轮，当你有一个齿轮停滞不前的时候，你另外一个齿轮你势必受影响，那孩子然后以及你的另外的周围的那一个系统，它必然会受这个大齿轮停滞影响而产生一些不同的这个变化嘛。
1: 所以说一个家庭的幸福感是要夫妻双方共同

来找到我们。沟通和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发现他们是跟公公婆婆是一起住的，然后还有她老公，然后她自己是有两个孩子的。她当时就是她老公和她的婆婆都会去可以说指责她，就是说你不能再这样子了，就是你不能这样去购物了，你这样一定是有病的，你有病你就要去看病。我们就会非常明显的发现，其实这个妈妈她当时为什么慢慢的，她不是一开始就是购物狂，她是在她生了二胎之后慢慢的就是通过这个购物的方式来找到她在这个可以说在事业上的一些亏欠，就是因为她在二胎的时候她本身这个事业是可以往上走的，但

内在的这些想法给通过一些心理疗愈的手段或者挑出来，然后让对方能够看到你们之间的错位究竟是在哪里，然后把这个错位的齿轮用怀念的方式在一起的巷子距离之久也不知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谁说耍猴的他不是国粹？

庆春院区急诊科。他面色惨白，浑身冷汗，上吐下泻不止，同时伴随头晕、口干、口唇发麻、剧烈腹痛等严重症状。经医生询问得知，数小时前李先生食用了爆炒西石斑鱼子。作为河鲜爱好者，他当日购入新鲜野生西石斑，因觉得鱼子丢弃可惜，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问，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5: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

前正式打开全球市场的金钥匙。一个小电驴在我们普通人看来说啊，觉得世界，这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我们还真的要看到要挣钱，还真的是挣全球的钱。那么小电驴就做到了。这波席卷全球出海热潮将对相关的产业链，尤其是零部件企业，核心的零部件企业，那么年底或者说季报上来说又是比较亮丽的一页。除了在高端制造方面，我们其实科技赋能还在我们的农业上面。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主办的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6月1号在武汉启动。

0: 是如何赋能的。
1: 初夏荆楚，麦浪盈野，夏粮收购、产后烘干工作进入关键攻坚期。在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举办之际，记者在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的一家粮食企业看到夏粮收购烘干生产线全速运转。
2: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从田间到收割机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通过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清理中心，清理中心再进到烘干中心，烘干好之后呢，我们到我们的干仓，然后呢再进行一些清理烘干之后建到我们的这个储存仓房里面去。

0: 针对湖北初夏多雨、新粮湿度高、易发霉变质的晾晒难题，企业全套智能化产后烘干体系发挥关键作用。
1: 因为今年的天气原因影响，所以我们上市的这个小麦的收割的期比较集中，所以说我们今年的在烘干期的话，我们今年是24小时烘干，我们整个烘干的集中度会要更高一些。
2: 我们的烘干是呈低温循环，全程信息化控制。我们采用这些机器以后啊，这个粮食的这个质量啊，或者要企业的效率啊，都综合提高了5%以上。
0: 一线科创成果落地见效，背后是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持续。

0: 储减损、应急加工、人工智能、物资储备等重点领域。
1: “十五五”时期，在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方面，主要是聚焦绿色储藏、高效物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强粮食和储备领域基础研究，强化关键和共性技术攻关，健全涉粮涉储科技需求发布和成果转化机制，实施接榜挂帅，加速攻克科技难题，以产业发展急需为导向，支持建设一批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巩固拓展科技创新联盟，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先进技术装备推广使用。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在启动仪式上表示，将聚焦仓储、加工、物流关键环节，突破技术瓶颈。

0: 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油价的反应。国际油价呢，6月1号是大幅的上涨。那么

0: 从上证指数讲，今天是一个缩量的超跌反弹啊，所以说这里可以去再度观察六十年均线和这个一百二十年均线的支撑。那么主流上面呢，我们还是以科技为主啊，但是连续上涨的这种科技，我们要等待着回调支撑到重要均线位。好的，主持人。
1: 大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古人发明了算盘。1946年的美国，毛奇利与

0: 经济领域每一秒都是跳动的数字，数字形成数据，数据决定趋势。
1: 坚持常规货币的政策呢，对国际资本呢，
2: 这次反倾销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
3: 国家每出台一个政策呢，都是严肃慎重的。
0: 数字时代瞬息万变，搜寻财经热点，捕捉市场信息，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4: 我们关注财经动向，我们分享财富生活，天下财经，财经世界，文达说财经，1079财经访谈，欢迎收听。
5: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

0: 投资项目，那么出现了一些问题，比方说跟印尼的镍矿，那么再到荷兰的安石半导体，那么这个对外投资究竟啊怎么去捋顺这个程序，或者说能够有效的保护自己，那么这个所以呢对外投资的这个规定也非常的重要。今天也请孙老师给我们解读科普一下这个对外投资规定出台释放的是什么信号，孙老师。
1: 好的。那么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这么一个规定，也就是下个月一号，七月一号实行。那么这个规定其实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去看一下。它第一个方面呢，它其实就是大的框架，它是明确一个对外投资的服务管理保护这方面的一些个制度措施，它其实是一个蛮宏观的一个东西。那么当然目的应该是很明确，是吧？总是一定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发展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那么这。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什么呢？就需要高位阶的一个专门的立法，将长期实施的一个有效措施上升到一个法律制度，更好的去对接这个国际高标准的贸易规则。简单的说，以前的话就是各种规章制度层面比较低，然后呢大家去做投啊，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投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但是呢国际上的形势变化多端，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在对外投资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风风雨雨，说实话。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个时间点上，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更高阶的一个说这样的一个指导方向，那么去作为我们对外投资的一个就是说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向。那么所以在这个时间上是这么

能选一个的话，那我们肯定是以选择以不加法律为背书的这么一件事情，对吧？当然我们的规定也是非常好，但是相对而言有这么一个比较性，而且更加有利于去适应这样的。

0: 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2: 北京时间。

他平时一副温柔可爱的样子，实际上他的战斗力啊超强，他就是长颈鹿。长颈鹿呢是目前世界上个子最高的动物，刚出生的小长颈鹿就有将近2米高，成年之后长颈鹿能够长到4到6米，相当于大约2层楼高了。它们的体重范围呢是在700到2000千克之间，雄性啊通常会比雌性要重一些，相当于7到19台双门冰箱那么沉了。在炎热的非洲草原生存，长颈鹿的长脖子发挥

对手薄弱的地方，用尽全身力量抡圆了脖子，用坚硬的颅骨猛击对方的肋骨或者腹部。经过数轮战斗，败方会踉跄后退，胜利者不会穷追猛打，而是昂首挺胸，发出嗡鸣声来宣示主权。这种110分贝的次声波能够让5000米外的同类都感受

0: 起成长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想听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想听三毛流浪记。
3: 我喜欢孙悟空。文文姐姐讲西游记吧。
1: 别着急，天天听故事马上开始。那么今天的天天听故事呢，文文姐姐和暖心啊要给大家讲一个非常

0: 核桃或者是海棠果呢？他还是拿不定主意，急得直搓手。
1: 都拿去吧。看着小西着急的样子，王婆婆把每一种糖葫芦都取了一串给他。
2: 谢谢王婆婆。
1: 小西捧着糖葫芦跑开了，她的头上呢裹着红色围巾，穿着一件红花棉袄和一条蓝色的棉裤。从此以后，小西便和王婆婆成为了好朋友。
2: 以后，王婆婆会带小西去山里采蘑菇。秋天，王婆婆带她去山里找果子。旁边的狗杂黄则忙着扑蝴蝶。小西画了许多画，他画狗杂黄，也画王婆婆。

0: 好嘞，王婆婆慢悠悠地取下他们要的糖葫芦，六只胖乎乎的小手接过糖葫芦，老大呢从裤子口袋里摸出六片红色的枫叶递给王婆婆。
1: 给您钱。
0: 王婆婆愣住了。
1: 不够吗？对不起呀，我们今天只找到这么多，还花了我们一整天的时间呢。
0: 老大说。哦，不，足够了，只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钱呢。王婆婆回过神来，连忙说道。
1: 下次我们会带更漂亮的钱来。
0: 老大得意地说。一连三天，小家伙们都会在这个时间来买糖葫芦。王婆婆呢，也来了精神，她。

大口吃了起来。啊，来客人了！一个棕色头发的年轻女人出现在屋门口。怎么不把客人请进来呢？真是没有礼貌。你是孩子的妈妈吧？我是王婆婆，冒昧打扰了。没有关系，我早就听孩子们说起过您，只是啊，最近山里下大雪，我才没让孩子们出门的。王婆婆被孩子们簇拥着进了屋，里面的摆着松木制作的桌椅，墙壁也是粗粗的松木。请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孩子的妈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王婆婆说。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6月1号，最高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其中提到2025年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最高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24人。今天，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埃塞俄比亚第7届全国大选6月1号开始投票，选举将产生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和各州议会议。

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那从5号开始，我们杭州的天气会转为一个多云天气，气温会再度的回升，但是呢也不会突破34度。6号之后，由于海上热带气旋的活动啊，杭州上空的受到了这个偏东气流的影响，气温又会降低。 明天啊，这个是要重点来划一划的。明天我们杭州会迎来

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今天有哪些热搜呢？和大家一起来刮一刮。首先关注到热搜榜单的第一条，标题：八个大学生靠吃拿下了30000奖金。5月31号的时候，在湖南长沙，一场音乐节现场呢，举办了高校麻辣王争霸赛，参赛者。

处理。目前王女士要求相关方予以赔偿，并且希望景区加强对于无人机的管理。 确实啊，无人机管理这是大家一个话题，因为基本上你驾驶无人机都是需要考证的嘛。在一些安全的空地上去驾驶啊，这个景区也应该贴出相应的告示，并且有一个相关的政策出来，这样子你才不会伤害到其他游客，对吧？ 同样是景区啊，接下来第四条，这景区就做得很好了，这游客也非常不错啊。老板景区呢借了一把伞，并予还了一百把。这事儿是发生在这个安徽和县霸王祠景区啊。景区呢收到了一个外地男子赠送的一百把雨伞，为啥呢？因为之前这名男子在景区游玩的时候突遇暴雨，工作人员主动送过来了一把便民伞，表示不便归还，留。

0: 于西湖畔的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啊，其实一直是不少老杭州人心里面顶流的游乐园啊，被大家喊作什么北山街的迪士尼，对吧？当中会 C 位其实就是这个摩天轮。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因为项目更新的需要呢，这座摩天轮是启动了拆除施工。第一代摩天轮曾经陪伴了很多市民游客走过了13个春秋13年了啊。
1: 而去年退役的第二代摩天轮呢，也温情守护了大家15年了。
0: 哎、看看，
1: 如今第三代摩天轮即将换新上岗，继续转动西湖边的浪漫与欢乐呀。
0: 没错，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去打个卡了啊。
1: 微博热搜排行第七条，标题够劲爆啊！5个月宝宝近视1000度啊，
0: 很震撼啊！这事儿是昨天爆出来的啊，在陕西西安，西安市儿童医院眼科主任林平告诉记者啊，说前几天这个门诊呢来了一个5个月大的小宝宝啊，父母都是高度近视，这小宝宝经过检查呢，确诊1000度的高度近视，让医生朋友很吃惊啊。
1: 那医生提醒啊，近视呢存在明显的遗传

0: 北京时间17:30。
1: 萧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

0: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2: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0: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3: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

0: 对了，我家上个月换了节水龙头，水费少了三分之一啊。
1: 哟，你这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你这日子过得呀，不错不错。
0: 那当然了。
2: 爸爸，喷泉里的水好。

好的，各位，时间来到17:38，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唠一唠咱们今天的话题了。可以说现在这个消费场景是越来越多元化了，当下呢各类服务行业就好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起来了啊。比如说各位女性朋友非常喜欢的什么美

0: 古拉斯富贵在说，他说每次推销幼儿兴趣班，我都说我是后妈，不可能花一分钱。天哪，多损呐！
1: 还有一位七喜七者，他说楼下推背48次6000块，
0: 哎呀，
1: 我说60次6000块。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
0: 啊，
1: 感觉又被宰了。
0: 很爽快啊，你是不是应该说多一点？80次6000啊，
1: 推背100块钱一次啊，
0: 对吧？还有一位 Alison 在说，他说直接说不用了，谢谢啊。主要是什么呢？你这样直接说，人家还说啊，我不是真的要给你推销，我只是觉得这样的活动要分享给你，然后继续开始了，对吧？
1: 还有小杨在搞什么毛线？他说年纪小的时候脸皮薄，忽悠几句就会办卡，现在年纪大，脸皮也厚了。不办不充，问就是没有钱。
0: 是某某在说，之前在网上学到的，就说无业不挣钱，家里面大笔花销老公说了算，我做不了主。
1: 嗯嗯，还有这位纳尼说，他说我直接说过一句，你管你好好洗头吧。
0: 哎呀，这个稍微我觉得直接了一点啊。瑞文在说，他说有的呢会直接忽略你的话，或者说姐不要开玩笑了，然后呢继续不啰不啰不啰开始推销自己的

0: 对，
1: 真的，我从不管，不是，不是，怎么会瑞幸九块九呢？蜜雪冰城七块啊！
0: 对对对，超好喝的柠檬水是吧？
1: 不是，柠檬水四块，哎呦，看这孩子平时就不咋喝，
0: 不是，但已经涨价了，柠檬水，
1: 没有，
0: 前段时间涨价了，
1: 柠檬水四块。
0: 现在还是四块吗？
1: 对，然后奶茶是七块，大杯才八块呢。
0: 摇摇奶昔也好喝。但话再说回来啊，这些二三十已经是基本上，你如果是用券之前的价格这样，你下来拿到手基本上是十七八块，二十块钱左右啊。
1: 当然了，你如果说你点的是像什么一点点啊、霸王茶姬，那这个的话我知道的是贵的。
0: 对对对对，

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山西省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协同相关科研机构，近期在太原市阳曲县西盘微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

0: 嗨，下班了。
1: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2: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1: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穿行这一段的下班 life。

0: 今天夜间到四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1: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

0: 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0: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

0: 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

0: 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来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1: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0: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

养互助服务融合改革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民生实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基层治理提质增效。萧山作为全省医康养互助服务融合改革试点区之一，工作根基稳固，改革优势明显，要继续发扬基层首创精神，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姿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以创新思路和务实举措推动改革破局开路，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老年群众。孙旭东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打破资源壁垒，健全工作机制，统筹推进服务供给、政策衔接、资源

便率先突破，切实提升改革质效。要坚持党建引领，充分激活基层治理力量，持续优化邻里互助、一站式便民服务模式，完善设施建设，壮大服务队伍，更好满足老年群体多元化、个性化康养需求。要深耕基层试点建设扩面，立足不同镇街、村社的资源禀赋和老龄化现状，精准施策、分类推进、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养老服务模式，推动优质康养服务向基层延伸、向全域覆盖。要立足试点先行、示范引领，及时总结提

0: 练成熟经验，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萧山样板，为全省医康养互助服务融合改革提供实践支撑。
1: 记者蒋超、向哲斌、唐科报道。二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赴镇街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相关部署要求，切实推动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落地落细，坚决守牢平安底线和防线，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永兴河流域是我区防汛工作重点区域，江永柱来到河上镇永兴河流域厦门堰综合治理工程现场，详细了解工程建设进展、防汛措施落实及责任分工情况。他指出，要统筹

别、秒级响应等优势。他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充分认识到数智赋能在实现火灾事故早发现、早处置、提升工业企业消防安全水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进 AI 火眼哨兵系统在安全生产领域的拓展应用，有效提升工业企业火灾救早灭小能力水平。

业化、特色化、高品质研学矩阵。我区中国水利博物馆、跨湖桥遗址博物馆、浙江地质博物馆三家文博场馆成功入选，数量位居杭州各区县前列，充分彰显我区深厚的文博底蕴与优质研学培育实力。作为本次入选场馆之一的中国水利博物馆，是国内唯一以水文化为核心主题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场馆聚焦中华千年治水文明，馆藏涵盖古代治水器具、水文史料、运河漕运。

0: 中心项目现场负责人叶佳杰。
1: 按照我们施工计划，2026年将依次推进机电、幕墙及室内装修施工，年底力争机电安装完成50%，幕墙安装完成70%，室内装修完成40%。我们将加速推进各项建设任务，为项目如期建成投运筑牢保障。
2: 记者孙杰晶、孔鹏飞报道。

0: 观众陈于琪。
1: 像这个展的话，它的放置方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有意思。然后像这个平湖秋月，它就把平湖秋放置在一个镜子上，然后呈现出一个月亮的倒影来，非常的独特。
0: 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教育传播系系主任、知名艺术家鲁大东。
2: 因为南站是一个我们展示杭州的一个新的窗口，这个窗口呢，就是会不断地迎来不同的南来北往的人，然后他们来到杭州的话，我希望他们能看到一个其他的媒介上面所看到的不一样的杭州，就是深层的杭州。
0: 据了解，

继决战城市之巅楼 BA 联赛在奥体印象城正式启动，进一步丰富楼与青年文体生活，搭建企业互通、青年聚力的优质交流平台。现场，迎风街道首批楼与文化驿站正式授牌，并发布了迎风街道楼与文化活力倡议。随后，楼 BA 联赛 3v3 场牌篮球争霸赛火热开赛，在为期3天的时间里，24支楼与战队轮番上场，充分展现迎风青年团结协作、敢闯敢拼、永不言弃的青春风采。现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让 CBD 商圈变身青春热血的活力秀场。

0: 法停留，流云的等候。
1: 这里碧水长流，
2: 欢迎光临。
3: 这里城乡秀美。

0: 我是佳佳，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1: 聚焦三农，萧山区设施西田瓜高品质栽培技术现场观摩会举行。
0: 乡村新发现，药香果韵润邻里，美德新风满南阳。
1: 乡村在线全区首个镇街级青少年篮球训练基地落户濮阳。
0: 绿色新生活，夏天一到，

0: 阿叶病毒衣壳蛋白核酸干扰素正式获批登记。
1: 近日，湘湖实验室传来喜讯，其研发的多功能土壤改良剂专利技术成功与企业达成150万元实施许可协议，并在金华、丽水等地落地示范，为浙江耕地质量提升注入科技动能。
0: 日前，南阳街道朝涌社区开展了护苗绿书签、阅读伴童心主题活动，旨在引导青少年尊重知识、崇尚创新，全力护航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
1: 日前，文彦街道老虎洞村上演了一场情景剧《老虎洞

0: 关的单位代表齐聚现场，系统学习西甜瓜优质良种与先进栽培技术，助力瓜菜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上午，设施西甜瓜高品质栽培技术专题培训会在舒兰农业培训室开展，培训特邀省农科院专家现场授课，针对性解决种植过程当中的技术难点，为广大种植户送上专业化的技术指导。省农科院蔬菜所西甜瓜研究室主任寿伟松：
1: 那么我们主要是宣传一下我们一些西甜瓜的新的品种、新的技术，特别是高品质的这个技术啊，栽培的技术。那么因为我们目前从这个社会中温饱到高品质发展了，这个一定要跟瓜农灌输。

0: 是补钙的，但是按照他的那个来说呢，骨头汤也不一定补钙，食补呢还不如睡补，睡补呢还不如动补，就是有时间就要多稍微运动运动，动一下。
1: 在美德宣讲环节，宣讲人黄延华讲述了身边榜样的暖心事迹，以真实动人的故事传递优良家风与社会美德。
2: 这是一片希望的热土，我们播种耕耘收获。
3: 这是一片振兴的土地，我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生活。
2: 乡村再现，
3: 记录行进中的乡村之变。
4: 日前，全区首个镇街级授牌的青少年篮球训练基地浦阳镇军篮体育运动馆正式投入全面运营，为浦阳推动青少年健康成长

0: 新病因是大汗腺顶泌汗腺异常分泌加皮肤细菌分解，再叠加遗传激素等因素，形成了特殊刺鼻的异味。具体来看，腋窝处的大汗腺在正常情况下会分泌少量含脂类蛋白质的分泌物，无明显异味。但当大汗腺功能异常亢进时，分泌物增多，皮肤表面的棒状杆菌、葡萄球菌等细菌会将其分解，产生挥发性的不饱和脂肪酸，这就是腋臭的异味来源。
1: 腋臭具有明显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倾向，父母一方患病，子女遗传概率约50%，父母双方患病，遗传概率高达75%。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家庭会出现多人患病的情况。此外，青春期性激素分泌旺盛。

慢慢长大。第一次意识到东西太多，是在一个阴雨的周末。我蹲在出租屋的地板上，四周堆满了衣服、旧书、快递盒和永远都用不到的赠品。窗外的雨

下的你，才是判断物品去留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不只适用于物品，同样也适用于人生。我开始尝试把极简带进生活，衣柜里只留下真正合身常穿的衣服，手机里删除了让我焦虑的社交账号，周末不再被无意义的聚会填满，而是给自己留出安静的时间。这些改变看似微小，却一点一点让我重新掌控生活的节奏。慢慢的，我发现自己变了，不再因为别人的标准而怀疑自己，不再急着证明我过得很好，

现这种观念。我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我的高中时代在美国南部贫困地区的学校度过，在来到亚拉巴马大学念书之前，我从未接触过袋鼠。在32岁时，我作为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才开始学习微积分。那时我同班同学的年纪都比我小许多，其中有几个还是我当时所教的进化生物学班上的学生。尽管如此，我还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困窘，老老实实

现象中的变量常常被误解或忽略。理论生物学的历史上充斥着毫无意义甚至牛头不对马嘴的数学模型，只有那些与真正的生物系统观测数据紧密相关的模型才会被应用。如果你的数学底子不好，你应该没法改善它。不过你也应该记住，精通数学并不是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必要条件。当然，你在进入需要进行大量量化研究的领域前，还是需要三思。这包括了物理和化学的大多数分支，以及分子生物学中的少数领域。牛顿发明微积分的原因，是要让他的理论站稳脚跟。

0: 漆黑的梦。精华烟云，
1: 本来是禽兽，还装什么人？如果能算其为人，还装什么文明人？

屠杀了南京城多少无辜的百姓，他们杀了中国大地上多少无辜的生命，他们侵略了我们，肆意掠夺了我们，还不断地遮掩着

是正义之师，他们哪儿来的底气呀？他们根本不算这个星球上的人类，他们甚至连畜生都不如。看着他们伪善的笑，木兰觉得恶心。他把他们比喻得很恰当，这份恰当在日本军官看来不明所以的开心，当然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比喻的典故，如果知道，他可能毫不犹豫地掏枪。

用他们所有人的鲜血来代偿。逃难的队伍绵延很长，木兰一家没有想到这么多的人都逃离了故土，撇家舍业。他学着自己父亲的样子，把该埋的埋，该藏的藏，该缝的缝，该掩盖的掩盖，只求在这一路之上全家人都能够平安无事。头上的肿依然消了，但是这勇士的恨

0: 不久，在他们前面的远方，传正像雷声。最初听来，像遥远处的海啸。
1: I just

在我被海浪扑上岸时依然没有被粉碎。一个驼着背的老人曾给我的脊梁里打了钢筋，聚光灯在发送信号让我学着装睡的妈妈，我怎么能够让她感到伤心。胶卷里你总握着火把努力地驱赶狼的叫声，而我是个孩子看着你剖析伤口发出笑声。窗外的夕阳热得就像是蒸汽波的音符，我被困在十二岁的暑假感觉很幸福。你让我做挑战天空的孙悟空，如果二十一世纪还有虎吃人那就要做武松。我说我很普通，你说普通本来就是一种出众，那是我不懂毫无触动，只是想把你给当作树洞。我身上有太多学校给的伤口只能跟你诉讼。一个老人一个孩子一辆自行车一起路过那金色的田野，你说野草丛生的小路曾通向你奔赴的前线。

0: 1079金唱片，欢迎您的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来跟各位聊一聊歌神张学友。其实呢，张学友不仅仅是唱歌非常的棒，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做出了非常不错的成绩。热心公益慈善的张学友。
1: 北京时间22:30，
0: 在1998年当选了香港十大杰香港演艺人协会副会长。而且呢，其实咱们在很多影视剧作品当中也都看到了张学友不俗的表现。比如说张学友在1986年出演了个人首部电影《霹雳大喇叭》。那在片中呢，他饰演的是警戒小卒张定奇，

年他首度担任男主角，在爱情片《痴心的我》当中饰演加拿大留学生学友。大概在26、27岁的年纪，就已经与张曼玉、郑玉玲共同主演爱情喜剧片《天赐良缘》了。那这部影片呢，是由李应就执导，张学友、郑玉玲、张曼玉、夏文熙、陈百祥等参演的一部剧情片。主题曲《孤单的占领》是由袁卓凡作曲，陈少琪填词，张学友来演唱的。当然，出品公司肯定是宝丽金唱片公司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张学友。

这首《孤单占领》来自1987年与张曼玉、郑玉玲共同主演的爱情片《天赐良缘》。

之无愧了。当然影片当中王杰那首经典歌曲《忘了你忘了我》也是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一首由王文清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王杰演唱的歌，收录在王杰的第二张专辑《忘了你忘了我》当中，那也是王杰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了。作为《旺角卡门》的插曲，也是王杰的经典代表作。在2003年的时候，王杰还重新演绎过这首歌曲，收录在《爱我的我爱的王杰》专辑当中。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这首歌曲回顾《旺角卡门》的画面。

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你身边。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

行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只听好歌，不听话。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三十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19点萧山新闻，19点30分美丽萧山，20点爱上阅读，21点一路畅听，21点30分萧然书场，22点重播1079金唱片，23点只听好节目预告完了。

广德社区，走访考察民生坊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详细了解社区便民服务功能分区、养老服务配套设施、日常服务运营模式、服务覆盖人群、资源联动机制等情况，并与一线工作人员、社区匠人等深入。孙旭东指出，推进医康养互助服务融合改革，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民生实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基层治理提质增效。萧山作为全省医康养互助服务融合改革试点区之一，工作根基稳固，改革优势明显，要继续发扬基层首创精神，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姿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以创新思路和务实举措。

0: 大力推进 AI 火眼哨兵系统在安全生产领域的拓展应用，有效提升工业企业火灾救早灭小能力水平。走进林浦镇横一村，江永柱重点关注农村老旧住宅消防管理工作。他边走边看，详细了解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管理、消防设施使用运行等情况。他要求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消防基础设施配置，及时整改消除火灾隐患和不安全因素，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记者韩杰、靳林杰报道。近日，浙江省正式对外发布7条省级精品博物馆研学路线，全方位整合全省优。

0: 推进机电幕墙及室内装修施工，年底内室内装修完成40%。我们将加速推进各项建设任务，为项目如期建成投运筑牢保障。
1: 记者。

0: 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0: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

0: 开化的开展非遗进阶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1: 文化是二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
2: 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3: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

0: 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丰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3: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

0: 及设备安装施工新阶段，是北客运中心项目，位于钱江世纪城，西北至规划经十八路，东南至飞鸿路，西南至永辉路，东北至规划尾十六路，总用地面积近3万平方米，总投资行提供全新选择，满足多样化出行需求。是北客运中心项目现场负责人叶佳杰。
1: 按照
2: 我们杭州机场连接那个东南亚一个主要的一个枢纽呢，起了一个很重大的作用。
0: 记者孙杰晶、孔鹏飞报道。南北高峰坐硬看，大东的西湖艺术展近日开幕，一场

0: 空间，一幅幅精美独特的艺术作品映入眼帘。本次展览由知名艺术家鲁大东倾情创作，扎根西湖山水30载。鲁大东以西湖实景为创作核心，精选40余件篆刻书法精品，
1: 所看到的不一样的杭州，就是深层的杭州。
0: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30号。
2: 记者沈飞、孙超报道。壮游2026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书画展1号启幕，本次毕业展汇集2881名毕业生的近3000组作品。作为9大展区之一，世界旅游博览馆展出的中国画学院与书法学院学生的作品吸引了大批观众。本届毕业季以壮游为核心主旨，寓意毕业生从校园走。

0: 人物、山水、花鸟等类型。作品创作者杨太北
1: 拿来的作品叫《人间烟火》。我个人是个吃货，那我比较喜欢这种平常去逛逛小巷子，看看这个路边摊，所以我有了这张画的创作的念头。对，然后我也想用这个传统的笔墨去表现当代的这种市井烟火。
0: 作品创作者朱云：
2: 我是想绘制一个傍晚的感觉，我们晚上归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大自然都是沉静下来。

0: 也是其艺术生涯的一次重要壮游。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教师冯立，
1: 可以反映他们在不同的学习阶段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一种对于书法的学习的认识和尝试。那么一方面呢，这里面既有些
2: 75%，活鲜指数为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好，气象播送完了。
3: 普及应急知识，加强应急管理，共建平安萧山。这里是萧山区应急管理局、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办的应急之声专题节目，欢迎收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应急之声专题节目。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

0: 七，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区上下要坚决摒弃经验主义，杜绝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把汛情风险研判得更充分，把防汛准备工作落得更扎实，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孙旭东强调，要精准做好

新物资装备库、应急消防宣教体验馆及救援训练基地等。王栋对基利普长期以来主动担当的精神和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他强调，要持续夯实队伍基础，精进应急救援能力，常态化落实防灾减灾、应急宣传、抢险救援等各项工作，要利用救援训练基地的优势，联合相关

0: 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107.9 听萧山的声音。

0: 要分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2: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0: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

0: 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

0: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路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行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

0: 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1: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0: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刚刚过去的五月，杭州交出了一份让不少业内人士意外的成绩单。根据杭州贝壳研究院统计，五月杭州全市二手房网签量再度突破了9000套大关，达到了9087套，环比微降了8.8%，但同比大涨了近18%，更创下了近五年来五月份的最高成交记录。这也是今年3月以来，杭州二手房成交量连续第三个月站上9000家的台阶。在没有任何新政刺激的背景下，这样的热度究竟从何而来呢？谁在买？谁在卖？接下来还能持续多久呢？打开五月份的杭州二手房成交榜。

0: 200万元以内刚需二手房形成直接的竞争，二手房面临的压力依然巨大。杭州我爱我家方面表示，从五月份的成交结构看，90平方米以下中小户型占比超过了53%，200万元以内房型占比过半，说明市场底部扎实，只要价格合理，刚需就会出手。这一轮以价换量的逻辑没有变，就看哪些板块率先调整到位了。蜻蜓手机就可以完成公租房的看房、选房、线上签约、租金缴纳等全套业务了。近日，萧山2026年第四期公租房常态化配租工作圆满落幕。作为此次配租的唯一官方线上办理渠道，由萧山环投集团打造的萧山安居小程序全新上线，为市民提供了全流程一站式智慧租住服务，真正实现了足不出户办理公租房的各项业务。
1: 这个小程序整合了全区公租房优质

0: 保满六个月等要求。具体的资格条件可以通过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杭州人才中心、杭州人社微信公众号、杭州大学生创业企业发展促进会账号以及各区县市人力社保局等渠道来查询。
1: 其次呢，是准备申报材料，材料共分为两类，其中身份证明材料啊，包括法定代表人和出资股东的身份证、学历证明。反映企业运营情况的材料呢，包括了公司章程、员工社保缴纳记录、备案赋码的审计报告以及经营场所证明。市人才中心提醒，所有材料需按最新要求准备并转化为电子版备用。
0: 所有材料备齐之后，即可以进行线上自主申报。创业者可以登录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 腺苷受体会增加。而当某一天不喝咖啡的时候呢，因为不需要与咖啡因竞争了，大量的腺苷与腺苷受体结合，从而导致脑血管的扩张，引起了头痛发作。我们一般称之为咖啡戒断反应头痛。这种头痛只发生在停用咖啡期间，此时适当喝点咖啡，症状就会减轻。
1: 在林医生的建议之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郑女士头痛症状基本消失了。林医生表示，随着喝咖啡群体不断的扩大，像咖啡戒断反应等与咖啡相关的不适情况也随之增多了。那么避免以及消除咖啡戒断反应可以怎么做呢？
0: 首先一个呀，就是不要突然的完全停止喝咖啡，而是每天逐渐的减少咖啡的饮用量，让身体有时间去适应咖啡呀。每天至少饮用1500到2000毫升的水，保持身体的水分平衡。
1: 睡眠不足或质量差可能会加重戒断症状，每天保证7到8个小时的高质量睡眠，有助于身体恢复和缓解头痛。再来呢，要多吃富含维生素 B1、镁等营养素的食物，比如说像全麦面包、坚果、绿叶蔬菜等，这些营养素对于神经系统健康有益，能够帮助缓解头痛。
0: 适度的运动啊，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释放内啡肽

0: 5的国际顶级航空公司已全部齐聚杭州。
1: 新航开通运营之后啊，杭州往返新加坡的航班总量提升至每周25班，班次规模位列华东地区第二，全国第六。客货运力的双重提升也将有效缓解浙江货物出口东南亚的运力紧张局面，为杨梅、螃蟹等本地特色生鲜特产搭建快速出海通道，进一步增强跨境物流的时效性与灵活性。最后来聆一下天气的世面。刚刚过去的五月，潮湿闷热和雨水轮番登场，不少萧山人家里的空调啊，制冷除湿模式一刻都没有停过。那未来一周天气如何呢？根据区气象局的最新消息啊，本周萧山的天气总体是呈现晴雨相间的